0: 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浦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呀、就一直处在年轻的状态当中。各位早安，我是江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什么？1888年，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启。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见证灯光亮起的那一刻，感觉不仅仅是惊奇可以描述的吧。1903年，福特公司售出第一辆汽车。汽车刚生产出来时，没人愿意使用它，因为汽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会出现伤亡，是个危险的东西。1968年，汉代金缕玉衣出土，这衣服是货真价实的金针银线做成的。不过别想着穿出去炫耀，因为它是专门给死人准备的。1975年，我国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你别小看这个数字，工作者这可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他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98年，冷冻精子复活猛犸。科学家们要从4万年前的猛犸体内提取被冷冻的精子，用现代向的卵细胞受精使猛犸复生。不得不说，科学真强大。1995年，发现世纪末彗星海尔波普，古人叫它扫把星，这个名字很形象了。彗星运动的时候，后面像有个尾巴，形状就像扫把。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利用时间呢？其实啊，我们总有一些等待的时间，如此的时间零散而短暂。高效的人呐，总能用好如此的时间，比如一边健身呢，一边听书，通勤的路上背单词，利用排队的时间在脑海当中梳理思路，安排工作。如此的时间呐，也许微不足道，但一天天的积攒，你会发现那些见缝插针完成的，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取得了进步。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野趣沟暗洞漂流。那该漂流呢，全长1公里，落差150米，全程约60分钟。来到野趣沟的漂流啊，你可以在山野当中飞奔，也可以在鸟语花香当中穿梭，在怪石奇岩当中奔涌。在这个夏天来碧水金山的野趣沟，感受一场惊险的旅途吧。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

0: 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和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不抱怨的人容易专注当下的行动，他们明白没有人天生好运啊，所有的轻而易举都是啊沉下心的努力。当你停止无用的抱怨，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感到焦虑的也许还在啊，但已经不能左右你了。唯有不抱怨，不断的提高，你会发现啊，内心变得更加坚定，方向变得慢慢清晰。希望我们都能调节情绪啊，专注提高，和值得的人携手前行，你一定会慢慢变好。

0: 把彼此完整。
1: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广西河池。河池啊，极少出现在人们的旅行的清单当中，即使是假期啊，人也不多。但其实啊，名不见经传的河池有着不输桂林的喀斯特山水，有着壮丽的金沙江峡谷，有着怒江七十二拐的七百弄啊。那里空气清新，有着公认的全球长寿之乡，巴马吸引着很多的养生的爱好达人前来定居。为大家推荐到自驾路线，您可以从柳州到罗城，再到怀群，再到巴马，再游览一下百鸟岩、三门海，您就可以返程了。来河池当然要尝尝那里的美味啦，那里有巴马香猪啊，那可是地理标志产品，皮薄肉嫩，香味逼人，还有血肠、猪血、糯米、肉末灌入肠衣煮熟，相当诱人。当然您还可以尝尝鸭粑，还有黑山羊，那里的烤鱼啊也是相当的诱人。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河池打个卡吧。听广播览美景，河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回龙河板是龙川县回龙镇的一道原生态客家传统美食。回龙河板色泽金黄，柔韧绵软，味道香美，是很多客家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河板的主要原料是河狸米，制作技艺传统原生态。
1: 这个是板药烧来做文板的，烧成炭灰，过滤成废水，大米煮成饭以后浇上去，把它搅拌。
0: 将河狸米放置木桶内，用柴火蒸熟，再倒入灰水浸泡。待灰水被完全吸收后，放置阴凉处打散风干。晾凉后再放置木桶里蒸半小时，最后倒入石翁搅拌。
1: 搞半小时啊，搞到那个米啊成团状就可以了。
0: 搅烂后捏成河板团，回龙河板就制作完成了。将河板煎至两面金黄，加酱油等些许调料便可食用。河板咸糯鲜香，老少咸宜。从回龙镇出来，一直南下到驼城，我们将认识另一位非遗美食传承人。
2: 我叫张秀平，是驼城豆腐丸第三代传承人。
0: 驼城豆腐丸是从北方包饺子的习俗演变而来，馅料选用新鲜猪肉及草鱼剁成肉蓉，加入少量萝卜丁，再酿进油豆腐里。豆腐丸虽然制作简单，但原料却十分考究。
2: 猪肉那个质量是要很过关的，一定要新鲜的猪肉才能做出很好的品质。
0: 砂锅底部垫上豆芽、萝卜等配菜，放入豆腐丸，加入些许高汤，文火慢熬20分钟就可以上餐桌了。
2: 以前就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得到的，然后游客也是一般都是慕名而来的嘛，毕竟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美食，尽量把传承非遗的东西做好做精，我也希望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龙川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还有许多，八宝鱼生、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等。这一道道地方美食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段记忆，一份情感，一方文化。
3: 最爱九七八好歌推荐。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送上一首孙燕姿的心愿。那我们路况群当中的安迪说，今天呢是他的生日，我们在这里呢祝福你生日快乐，天天好心情，所有心愿都能如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6: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5: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6: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5: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6: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

0: 泼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3: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8分，欢迎各位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来做广告。发布广告的方式是有两种的，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搭起一座生活当中信息发布的桥梁，生活当中的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

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自由的发布分享出来。再次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60分钟为您服务，抓紧时间马上行动。你

0: 好的，最近出门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了，接下来呢时间当中可能炎热出现了，河源呢这段时间呢都是阴雨为主题的，接下来呢可能要进入这个炎热模式。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说，最高气温在35到36摄氏度，那全国的一些重要的旅游城市目前也处在高温的时节当中，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国旅游城市的天气的主要的一些现象。最近呢，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可以说是火力十足，不少地方热到破纪录。像新疆的爱丁湖景区站出现了今年国家级的气象站首个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今天呢，进入大暑的节气了，高温还将加码，南疆南部、四川盆地持续火热。像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高温将会增多。好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正值小暑期间，最近能有多热呢？ 50.2 摄氏度，这是昨天新疆爱丁湖景区气温刷新的最高纪录，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也是最高的，也是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超过50摄氏度高温的地区。那这个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极端热浪还会继续的持续，像昨天吐鲁番东坎气温飙到了 49.8 摄氏度，阿拉尔 40.9 摄氏度，乌鲁木齐木市站 33.5 摄氏度，天池 32.7 摄氏度，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最高的气温记录。当然不止新疆天山南北盆地地区，像四川盆地也出现大范围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像简阳、中江、宜宾等16个站点气温打破当地七月最高气温的记录。其他地方包括甘肃的中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的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部和西北部，湖北的中西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大部，浙江中东部，福建的北部，海南岛的北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高温天气。

好的，今天正式迎来大暑节气，暑热呢还会加码。随着高压及东移，新疆北部降雨增多，高温呢将会减弱消退。像乌鲁木齐，未来三天最高气温逐渐下降，或降至30摄氏度以下。而在新疆南部、甘肃的西部、内蒙古的西部、宁夏、陕西。

西南部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最高达到40摄氏度左右，像西安、兰州、银川、重庆等地的高温仍将频繁打卡。重庆今天最高气温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 另外呢，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西伸加强，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江苏、湖北、安徽等地的高温也将增多，像上海、杭州未来6天高温日数或在6到5天。 好的，南方呢，大部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由于温度较大，体感也将闷热，像蒸桑拿。桑拿天打卡日历也出来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中国气象网的天气消息。 好的，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以及未来三天呢，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仍将有较强的降雨出现，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等地降雨和强对流依旧频繁，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范。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是发布了，估计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或者以上。河源市气象台呢，在昨天8点47分发布源城区江东新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好的，最后我们提醒大家，防晒呢是第一步，出门之前一定要准备一把防晒雨伞。男生们不好意思，可以用帽子来代替，多喝水呢真的非常重要，凉拍开水加上少许的盐，可以补充体内的盐分。另外室内要保持良好的通风，不然容易闷。吃的方面呢也要特别注意，像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方说海带、豆制品、 紫菜、土豆、西瓜、香蕉等等，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非常重要。如果碰巧遇到中暑的人，不要慌，立即将患者脱离高温的现场，到通风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特别要平躺，不要抬高头部。那同时呢，要松解衣扣，给予含盐，再就是清凉饮料及对症处理。总之，天气这么热，您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了。

好的，关于河源的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到明天除了今天一大早下了暴雨之外呢，接下来时间呢都是晴天为主， 最高气温会飙升到35到36摄氏度， 比较高温炎热，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那最低气温是24到25摄氏度， 明天呢同样最高气温继续的攀升， 达到37摄氏度， 有短时的雷阵雨。 从天气预报的未来趋势图当中可以看出，从这周的周日开始呢，河源天气继续的进入下雨的

0: 造成这个山体的滑坡，还有长期的泡水的这些农村地带，如果您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最新为您提供的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的信息互动环节，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在这里再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2611。 好的，特别提醒您，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的您而设计的，那生活当中比方说家里有闲置的物品堆得杂乱无章，放在家里既影响家庭卫生，同时呢又占地方，赶紧把它找出来转让出去，您不需要，也许别人正在需要当中。 好的，抓紧时间来参与今天的信息互动，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了。

好的，在这首先我们来发布来自手机为数号码是76321先生发布的信息，这里呢是来自这个河源市的国土高新区的国土规划建设局的信息，这条信息呢涉及到几块地皮的挂牌价格转让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里高新区呢，这里有几块地皮呢，目前正在挂牌转让当中。这几块地皮呢，分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首先第一块呢，是来自高新区中心区的土地，这块土地的标号呢是 GX21的地块。那位置方面呢是这样的，在高新三路以南新科大道以东。那这个规划方面是 这样要求的，住宅兼容商服用地，面积呢是4.60万平方米，容积率小于等于3.0，估计呢挂牌价格是大约1.02亿元左右。 另外一块在高新区的地段是中心区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标号呢是 GX37，那位置呢是高新三路以南，这个锦江中路以西，这块地皮住宅兼容商用用地，面积大约是4.89万平方米，容积率。

小于等于 3.0， 估计挂牌价格大约是 1.08 亿元左右。好的，这两块地皮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核心优势。首先 GX21 这块地皮呢，与 GX37 可以连片开发的，而且是直面东江景林白鹿岛公园，生态景观都是非常稀缺的。另外周边是高端住宅区和产业园区，都是环绕周边，高端客户群非常雄厚，适合连片开发江景洋房，品质改善住宅以及社区商业。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谢先生，咨询谢先生详细的情况。这里是来自河源市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局，这两块正在挂牌出让的土地的相关情况，咨询电话呢是0762-3602-189，3602-189，直接在办公时间拨打进来咨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现在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 准时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 好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欢迎您把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发布。 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把信息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来。 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0: 自由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您，下半段的时间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把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2026年第15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进入第二个统计工作日，这轮调价窗口呢是定在7月31号的24时正式开启。目前距离调价时间呢还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啊。这个周期数据完成 20% 的统计了。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出当前汽油估计上调530元每吨，柴油上调510元每吨，那折算成零售端，92号的汽油每升会上涨0.42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上调0.4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零。

HRT for me。他的手机尾数号码是7336，发来信息说询问目前河源的商品房的销售价格是多少呢？嗯，没错，我们手上正好呢也有一份这个1到6月份的最新统计数据，在这儿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给您公布一下。好的，由于您是市区范围之内的，那我们公布的就是市区的这些价格了。一到六月份呢，市区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预售面积是 2.95 万平方米，同比是下降 52.28%，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是 2.5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58.11%， 批准住宅销售套数呢是240套，同比也下降 57%。 那说到商品房的价格呢，是一到六月份呢，市区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 16.54 万平方米，其中新建住宅面积是 12.9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30%， 那销售套数呢达到1003套，同比下降 13.53%。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呢，根据综合数据来统计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每平方米6388元，6388元，同比是下降大约是 9.80%。

好的，就在这周当中，7月26号呢，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的龙舟邀请赛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这场盛大的赛事呢，将在龙川县的老龙镇文化广场旁边盛大举办。目前呢，根据了解，18艘的龙舟已经是全部就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最后的推进阶段。那根据了解呢，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呢，是由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与龙川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那时间呢，就是7月26号，在龙川县城文化广场旁边，也就是沿江路东江河道来正式举办。赛事规模大，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有序地推进当中。

0: 好的，除了7月26号的核心龙舟竞速这个赛事之外呢，另外在7月24、25号连续两天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活动内容，推出24阵龙船夜游东江的活动，同步还会上演璀璨灯光秀、飞鱼打铁花、酷炫水上飞人等特色的演艺节目。 那根据了解呢，说这个活动呢会将传统的龙舟民俗文化和现代的光影科技完美的融合，新意十足，看点满满。阔别15年，东江龙舟， 鼓是再度鸣响，在这里特别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赴约，共赏盛景。
1: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他的手机尾数号码是 3667，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关于源城区的企业正在招聘的信息内容没有听清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强调一下哈，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如果您想索取相关的信息内容只需要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就可以了，发短信过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 916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了三家企业正在招聘的信息内容，那这三家企业呢分别来自河源市巨星源科技有限公司，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还有一家叫永固汉斯木业河源有限公司。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简短的把他们的联系电话再次提供给您。好的，首先呢是河源市巨星源科技有限公司，那招聘和咨询电话呢请直接和刘小姐取得联系，号码呢是 1336085518 1336085518。 另外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的咨询和招聘电话是李小姐提供的，那手机号码是 1816328-0650 1816328-0650。 永固汉斯木业河源有限公司的招聘咨询电话呢是这一部是 1893811-9820 1893811-9820。

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7216，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中安协有限公司的，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招聘的岗位是河门组装工，署名，年龄要求18到48岁，薪资方面每月在6000到9000元左右，要求是手脚麻利又无经验都可以，服从车间排班管理，能够配合计件生产的节奏。 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高浦港景鹏科技园一栋4楼这边， 联系电话是 180-3335-7260 180-3335-7260。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1: 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65255，小姐是来自河源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大道南50号，50米这边的一家叫广东星球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说他们公司目前也正在招聘当中，招聘的岗位包括两个，生产组长数名，全检员数名，年龄要求是18到35周岁， 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左右。好的，这里公司呢除了提供丰厚的薪水之外呢，还有购买五险，工龄奖提供住宿，有空调冷热水的供应，工作餐节日福利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武小姐的咨询和电话是18218126525，1821812652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2119，发来信息说这里提供便民服务。 那主要提供的就是晾衣架的维修安装服务。这里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东源县城还有所有品牌的电动衣架，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手摇衣架都可以上门来进行一个维修，只要一部电话就可以了。好，马师傅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只要您家里 的晾衣架损坏了，可以提供这个上门来进行维修和服务，服务质量有保证，收费合理。好的，具体电话呢是13825352119，13825352119，马师傅取得联系。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7892。嗯，这里呢是招聘带货主播，年龄18到30周岁，嗯，深度二次元爱好者董栋。

漫 IP 盲盒潮玩，手办圈层的文化。那另外呢，懂圈内黑化和行情，这里有一些要求哈。首先呢，形象气质良好，性格活泼开朗，口才好，镜头感强感说话会控场，不怯场，再就是有主流平台二次元潮玩带货直播经验优先，无经验热爱圈层可带货啊，带新来进行一个培训。另外呢，要求网感强，会玩梗，能唠嗑，擅长互动留人，能够承接节奏，那带动直播 氛围，另外呢，服从排班的安排哈，能够接受晚班啊、夜班、无不良直播记录，三观正无违规的前科。这个带货主播呢，这个薪资结构是无底薪啊，无责底薪加高提成加业绩奖金，上市不封顶的。 另外呢，这里还继推出的是有新人扶持计划，零基础带薪岗前培训，专人带，带教直播的流程、产品知识、话术、技巧等等，福利方面呢也是有保证的，节日福利、新品周边、内购福利等等了。那这里发展空间也是直接有一个通道的，首先是主播，再到资深主播。 直播组长，再到运营主管可参与账号的孵化 IP 打造。 好的，这里呢，如果您想作为一个带货主播需要一个进入这个行业的实际机会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啊。这里零门槛可以进入。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先生来联系一下，看看现在还需不需要了。具体电话是17722997892，17722997892。

最后再提醒大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还有中国银行，最近呢就向社会发布了提示警告了，有不法分子呢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并且呢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那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那这四家银行都表示说，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的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呢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特别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89161，其他时间您可以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978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好。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OK， 现在的你或许正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在办事的途中，总之你这一时段正在好天气里行进着，也欢迎你此时此刻把我们的调频调至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不论你在做什么，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我们的音乐能像一阵刚刚好的微风，吹散你手头的忙碌，以及呢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稍微纠结的心情。好了，这里呢是我们的一路畅通上午版车厢音乐，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呢这张歌单又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不错的歌曲，也希望呢每一首歌都能够开启你今天不错的心情。OK， 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首先带来徐佳韵一首非常好听的《对的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不陌生，它有极强的穿透力，它就是我们在当时歌手节目当中深受大家喜欢的希拉。这首歌曲呢，它带来的是到时说爱我，出自他的专辑心旅当中。那希拉的声音呢，就像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力量感，就像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爱，不要吝啬自己的表达。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爱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哈，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也胜过千万次沉默的等待，难道不是吗？ 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希拉，到时说爱我。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4: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5: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4: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速度
6: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6: 心态
0: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我们的车厢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每天每天》。我们生活呢就是由无数个重复的日子组成的，但正因为有爱人相伴，这些重复才变得非常美妙。

如果说晴天很适合奔跑呢，雨天当然就适合哼歌了。杨丞琳有一首歌曲哈，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心情明朗，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 他在雨中唱歌，把原本那一些在阴郁的天气里面会 不爽的或者是阴郁的情绪变成了一个个人的演唱会现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生活态度哈。环境也许无法改变，但是心情绝对可以让我们自己主宰。一起来继续听歌吧，来自杨丞琳 Singing in the Rain。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魏诗颖的《绒绒》。这首歌曲呢，正如其名一样，听起来是一种毛茸茸的温暖的触感。那它的声线呢，也是细腻柔软，就像是午后的一个拥抱，能够抚平所有的皱褶和不安。在这个充满了棱角的世界当中，有时候这种柔柔软软的东西呢，正是我们需要去触及的那个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地方。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最美好的状态莫过于恰好。黄龄的恰好呢，带着她标志性的转音和独特的妩媚，不多不少，不早不晚，一切呢都是刚刚好。这种缘分呢，妙不可言的感觉被她演的是千回百转。OK， 一起来听黄龄的这首《恰好》。她的歌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就让你陷入到她编织好的那张情绪大网里面。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7: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 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6: 速度
2: 慢一点，
6: 安全重要，
2: 心态
6: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6: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6: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1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正在分享，一起来听到林忆莲的这首《幻觉动物》。

OK， 接下来一段时间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到徐佳蕴和赖美云的 What Do You Say。 整首歌曲呢，他们的搭配声音非常的和谐，这是说很典型的告白情歌哈。男生的小心翼翼的试探，女生俏皮可爱的回应，也像极了初恋的那一种酸甜交织的味道。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想问 What Do You Say 的人，希望呢这首歌曲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勇气吧。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想呢，相比起之前的歌曲呢，徐佳莹的这首歌可能显得更加的直白一些哈。那么在整首歌曲当中呢，他说我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简单的愿望却是最奢侈的浪漫。他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在那边有点絮絮叨叨的说着他对未来的规划，而规划里全都有你。
1: 就这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农。

0: 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9: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
11: 希望你好，
9: 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8: 速度
12: 慢一点，
8: 安全重要。
11: 心态
8: 稳一点，
11: 开心就好。
8: 眼睛看世界，
11: 耳边听风景，
8: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不淡序》。莫文蔚的嗓音呢，是华语乐坛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辨识度，并且独一无二的存在哈。她的歌曲呢，总是能够让人很快的走入到她想带你去到的境界。到了中场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也都看开了，有些人也都开始走散了，也就真的不淡序了。那莫文蔚呢，用她那种漫不经心又深情的语调唱出了另一种洒脱。谢谢你。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2: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2: Of pure imagination.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

0: 移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

0: 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

0: 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痒。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0: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2: 三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和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中有很多被膝关节炎折磨的老年朋友，一听说要换膝盖，就吓得直摆手。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给您讲透什么是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大的误区，膝关节置换并不是把整个膝关节锯掉换假的，我们专业上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您的膝关节就好比自行车的轮轴，表面的软骨就是光滑的保护层，可因为常年磨损或骨关节炎制成软骨磨光了，金属轴直接研磨骨头，每一步都钻心的疼。我们的手术就是把磨坏的软骨连脊带少量骨组织去掉，套上一个薄薄的金属套子，中间再放一个高分子聚乙烯耐磨垫片，就像给牙齿上个假牙套一样，重新提供光滑无痛的摩擦界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呢？绝不是膝盖稍有疼痛就做，标准是经过吃药、理疗、打玻璃酸钠等正规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疼痛严重影响走路，连买菜上厕所都很艰难，或者晚上疼得睡不着， X 光显示关节间隙明显消失的晚期的这个患者，以严重骨关节炎为典型，患者常常腿变成 O 型，且伸不直弯不了，手术本身早已微创化，住院3-5天，术后第二天就扶着助行器下地站立，康复师立刻带你进行这个屈伸锻炼，只有坚持规划的康复，人工关节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现代人工膝关节的材料很耐用，合理使用下能用20年以上。所以我想对害怕这个手术老人来说，您害怕的不是手术，而是想象中那种疼痛。实际上手术解决的折磨你多年的疼痛，等做完你会发现终于能睡个安稳觉，陪陪孙子逛公园，那才是生活该有的质量。当然手术时机不能太晚，如果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挛缩，恢复会很吃力，再拖下去好膝盖就拖坏了。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哇，
11: 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相随。

0: 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3: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这首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我的心太乱。有着情歌教父之称的周传雄，自出道以来呢，创作了很多热门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展现男人脆弱一面的我的心太乱，对过往充满怀念的记事本，唯美浪漫的蓝色土耳其等等等等。其实呢，对于一些听众而言，他们是因为冬天的秘密和关不上的窗而开始认识和喜欢周传雄。

那么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收录在周传雄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 尽管已经过去了15年， 但是这位歌手的作品依然持续温暖着大家的内心。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一个小时就与各位来分享周传雄《恋人创世纪》。 如果说周传雄的上一张《蓝色土耳其》让人感受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那么《恋人创世纪》则是周传雄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同时呢，他也再次用周氏情歌道出感情中的百般滋味。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5: 喂，你去哪儿？
4: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5: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4: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3: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

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今天的节目来与各位分享的是周传雄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刚刚我们听到同名主打《恋人创世纪》，它的前奏是非常的舒缓，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清冷的氛围感。周传雄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唱着现代恋人的创世纪，里面的歌词也是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关不上的窗》，也是同样带着淡淡的伤感，毫无保留地诉说着面对感情时的挣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与你来分享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一路上通，一路好心情， 继续在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陪伴各位的行车路。你好，我是骄阳。这一时段呢，最后要来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听友非常喜欢会经常点播的一首作品，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曲曾经被网友们称作是冬季必听歌曲。 爱上一个人是否要把埋藏心底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呢？这首歌曲诠释着内心的纠结和无奈，正如周传雄唱的那样，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再加上深情的旋律，也会让人再次感叹周氏情歌的魅力。那么这一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周传雄《冬天的秘密》。我是骄阳，待会儿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

0: 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来到了第二时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那么也希望大家行车快乐，安全第一。今天的节目来与各位分享的是有着情歌教父之称的周传雄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前半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冬天的秘密》《关不上的窗》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那么来到第二时段，继续来与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品。那么第二时段的第一首歌想与你共同来聆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以简单的吉他伴奏来讲述翡冷翠爱情故事的《我们的翡冷翠》。

如果说周传雄《恋人创世纪》前一张专辑《蓝色土耳其》是让人感受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这张《恋人创世纪》则是周传雄对这个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同时呢，他也是再次用周氏情歌道出了感情当中的百般滋味。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讲述翡冷翠爱情故事的《我们的翡冷翠》，接下来的时间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孤单颓废的作品，叫做《孤单大街》。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在路上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与各位来分享的是小刚周传雄这位情歌教父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我想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首周传雄的歌曲，那么不知道你的心头爱又是哪首呢？接下来想与各位分享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酒当歌》。看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各位都会想到的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来自周传雄《酒当歌》。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跟酒有关的作品，叫做《伤心酒杯》。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传雄和李千娜合唱的，这也是两个人在音乐方面的首次合作。2007年的时候呢，李千娜参加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周传雄呢是非常欣赏他的声音，便将他收为徒弟。作为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么这首《伤心酒杯》是以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深陷爱情泥沼的女方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段迷茫和痛苦的时光，而男方呢则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且鼓励女方学会放手，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柔情的男生和细腻的女生相互交织，直击内心，也让大家更加了解爱情的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来聆听周传雄、李千娜《伤心酒杯》。

来自周传雄和他的女弟子李千娜共同合唱的《伤心酒杯》。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来与你分享周传雄《恋人创世纪》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专辑当中两首最后结尾的歌曲呢，都是跟离别有关，分别是《临别一眼》和《送别》。《临别一眼》这首歌曲是借用中国歌谣当中小调的断点，吟唱离人在分手的那个瞬间，巧妙抒情，看似节奏分明，暗藏着欲绝的伤心。

节目的最后来与大家分享恋人创世纪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回望过去和记录成长的一首歌曲，周传雄的作品曾经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力量，而周传雄也表示呢希望大家不要将情绪一直埋藏在歌曲里，而是应该要告别过去，更加坚定的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是魁地关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相见，好久不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3: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3: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哇，
3: 978快乐的周六。
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

0: 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4: 我爱的节目
5: 开始啦！

0: 7月23号，今天来到了周四，农历的6月初10。
1: 丝丝清风为谁？
0: 在热浪滚滚的下班路上，车流呢也会逐渐增多，但是不会拥堵。同样，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们，路上保持平和心态，不要随意加塞、抢道变线。途经路口、人行横道，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因为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线。欢迎您此刻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国内天气呢呈现出降雨和高温并存的格局，因为毕竟在三伏天。像华南、江南南部呢多地呢是分散型的雷阵雨，部分区域呢有大雨到暴雨。华北、黄淮仍然是高温笼罩，午后呢容易出现局地的阵雨。四川盆地和新疆大范围地区呢将持续的高温，酷热难耐。那在此呢要提醒大家，南方呢要常备雨具防范突然而来的雨，北方呢和西部地区呢如果是前往以上地区旅行的贵车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的变化。而近期全省高温和雷雨呢交替出现，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呢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容易出发局地的雷阵雨，河源、梅州、粤北一带呢降雨概率较高。而往后几天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全省的气温呢稳步升高，多地气温呢会继续突破34度加。而下旬末呢海上的热带系统呢逐渐活跃，降水条件呢转好，高温呢将会有所缓解，近期出门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伞，防雨又防晒。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晴到多云，30到36度，偏南风2级。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25到37度。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2: 弟弟，溺水安全你要注意。嘿、hey, 妹妹，下水游泳不可大意。嘿、hey, 弟弟，每个要点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6: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0: 97.8，一路有老歌。

0: 们听老歌，听的是自己的故事，每首老歌都装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些老歌呢，在当年没有复杂的包装，就凭着真心的情感走进了千家万户。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他。
0: 2002年，唐磊《丁香花》在当时悄悄地在网络上传开，一下子就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可能那时候的我们呢，还不懂什么是深沉的遗憾，却是被那句飘啊摇啊的一生，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唱红了眼眶。这首歌是唐磊上大学的时候，听说好友的女友因为车祸离世，怀着满心的伤感写出来的。没有复杂的伴奏，就是一把吉他，一个温柔的嗓音，把青春里的遗憾和牵挂唱得明明白白，没有任何宣发，全靠当年网友们的口口相传，从网络走进现实，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治愈系的彩铃，后来还拿到了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这份温柔过了20几年依旧能够打动人心。

2004年，这一年网络歌曲彻底爆发，而彩铃也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社交名片。那时候判断一首歌到底火不火，不用看排行榜，就看街头巷尾的手机彩铃声，谁的彩铃够特别够流行，谁在朋友堆里就有面儿。而杨成刚的《老鼠爱大米》就是当年最耀眼的存在，堪称早期网络歌曲的顶流，创下单曲月彩铃下载量600万次的吉尼斯纪录。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老鼠爱大米》，歌词简单直白，旋律朗朗上口，没有复杂的情感堆砌，却把最纯粹的喜欢唱得明明白白。那时候呢，不管是老人小孩都能够随口哼上几句，不光火遍中国，还在全球 MP3 搜索和手机彩铃下载榜单上稳居前列，也成为了刻在一代人 DNA 里的旋律。

同样在2004年走红的还有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和《老鼠爱大米》的热烈不一样，这首歌温柔又治愈，是异地恋情侣他乡游子的专属 BGM。整首歌的细腻的歌词搭配着欧德阳干净温柔的嗓音，把遥远的距离的思念唱得温柔又戳心。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视频通话，没有即时消息，思念只能靠短信传递，而这首歌曲就成就了很多人表达牵挂的方式。彩铃一响，就好像远方的那个人就在身边。而这首歌后来还连续10多周蝉联新加坡 RRAIS 唱片销售冠军，也让大家看到了网络歌曲的温柔力量。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2: 常年单侧鼻塞，换季就头疼，莫名其妙流鼻血，睡觉打鼾震天响，甚至半夜被憋醒，跑了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 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钝隔都不是绝对鼻直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钝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钝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钝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迎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2005年，彩铃市场彻底爆发，一首首经典曲目承包了我们所有的青春心事。庞龙的《两只蝴蝶》，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浪漫，温柔的旋律，直白的告白，连续6个月在当时霸占全国彩铃销量第一，累计下载量超过1亿多次，是当年最火的甜蜜彩铃。而那时候，好多人的手机里，不管是来电铃声还是短信提示音，都是《两只蝴蝶》。当歌声一响起，就是满满的青春的小悸动，就像那个年代的浪漫标签，藏着我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所有向往。

0: 2005年，郑源的《一万个理由》横空出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彩铃销量王。彩铃下载量高达1亿2000万多次，光是2005年就创下了1500万次的下载佳绩。沙哑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不舍与遗憾，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而那时候呢，不管是失恋的难过还是暗恋的酸涩，好像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它不光横扫各大音乐奖项，还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疗伤神曲。彩铃一下，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都能够被这旋律温柔接住。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

0: 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1: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那时意气风发的李白在长安城本想建功立业，一展宏图，可是还没有等到理想实现，他就被奸人所陷害，离开了那充满梦想的繁华京城。正如白居易所说，长安居大不易一般，李白的仕途走得也异常艰难。当李白酒醉之后挥毫泼墨写下《将进酒》时，已经距离他被赐金放还的八年之后了。在袁丹丘的隐阳山居中，李白、岑勋、袁丹丘纵情山水，酒酣半热之间，李白豪情万丈，一点郁闷之情尽书笔端。

李白在长安为杨贵妃写下《清平乐》时，他并没有想到大唐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渐衰败的过程。当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在君王面前舞出了倾城之姿时，大唐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李白一生好酒，可是他还有一个称号叫诗仙，就是这样一个好酒又好诗的人，却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称。他不但才华出众，更是心高气傲，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份狂傲都是来自于他的才华，他爱酒如狂，爱诗如狂，他的笔下是大唐的荣耀，也是盛世的华章。他能写出白发三千丈，缘愁是各长，他也能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一个浪漫的诗人，最后还是看到了大唐的衰落。当李白在长安的宫殿里写下了《清平调》之时，他肯定还不知道公元775那场安史之乱差一点把他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刻

他还是潇洒的诗仙，他挥毫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个日子是美好的，他还安乐地生活在长安。天宝元年八月，夏日正浓，牡丹正艳，美人正娇，杨玉环也猜不到后来的时光。这一年的日子静谧而美好，可是这时玄宗开始沉迷于享乐了。在美人江山之间，这位曾经有着豪情壮志的帝王开始疏懒起来。清平调歌颂了美好，看起来是盛世写照。李白在醉酒之后还让高力士脱靴，杨国忠凤宴，他完全是一个孩子。因为他骨子里的浪漫，他把皇权抛在脑后。可是孩子怎么能玩得过大人的心机呢？李白在那时终究还是把自己玩丢了。李白奉诏写诗之后就被赐金放还，大唐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李白这号人物。可是在大唐的不朽诗篇上，李白刻上金字招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出灼灼光彩。离开长安的李白或许是落寞的，但是他客观的样子使得他后来开始把满怀的愁绪寄托于山水之间。那一年李白离开了锦绣长安，在山水之间浪荡。他结识了很多朋友，但是他好酒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李白走了，大唐也正在由盛转衰。安禄山的胡旋舞跳得正欢，贵妃又愈加的娇艳，杨国忠的贪婪终于激起了民怨。而李白已经走出了长安，他在洛阳见到了杜甫。历史就是这样有趣，一个浪漫的人和一个书写现实主义的人相逢在街头。赐金放还的八年之后，李白已经游历过大半个山河，此刻长安城的变化他并不清楚。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青葱少年，可是他还是那个豪情满志的人，出走半生归来依然是少年。

54岁的李白遇到了岑参、袁丹丘，他们登高豪饮，纵情放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如果此刻可以打击节奏，李白是不是会高歌一曲呢？将进酒在现在看来很高大上，其实在唐代这就是一首劝酒的歌，就像大家去外地去游玩，有些地方呢也有劝酒歌一样，这也是酒桌上的漂亮话。一腔孤寂寂寞与不甘，半生漂泊与悲喜，都化为酒水喝进肚中，这是李白的愁绪，因为里面交织着失望与自信，抗争与悲愤，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李白。李白是失意的，而大唐也是失意的，安史之乱很快就来临了。杨贵妃在马嵬坡红颜委地，再也不见芳颜。长安一别，贵妃已逝，剑门蜀道留下她的芳魂一缕。公元775年，李白的青春不在了，同时与他一样容颜已老的还有大唐的江山。可是这次李白被卷入一起谋反的案子当中，此次的事件结束后，李白被流放夜郎。李白的诗篇里是大半个盛唐，也有盛唐衰落后的悲哀。当经历过世事沧桑的李白回到故乡时，终于在自由的空气下写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7: 是呀。
6: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7: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6: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7: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9: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0: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1: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3: 我爱的节目
24: 开始啦！

7月23号，今天是周四，农历六月初十，距离中秋节啊，9月25号还有64天，又要快吃月饼了。甚至是这个中秋节前后啊，这个前一周、后两周，甚至三周、四周，大家都在吃月饼的季节，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

最近我们一直在推的那个2026年的乐游河源东江竞渡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的活动啊，因为最近呢是因为有台风，受到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根据最新的气象这个预测呢，7月26号呢我市呢将会出现较强的暴雨天气。 经过赛事组委会的研判的决定， 原定于2026年的7月26号的龙舟邀请赛呢 提前到7月25号周六， 不要跑错时间喽。 7月26号的活动 改到7月25号， 提前一天， 上午8点半 让我们相约在龙川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沿江。

0: 今年的这个新的台风哈、啊、叫红霞，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像我们某一位这个阿姨，我记得我有一个阿姨也叫红霞、哎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叫她霞姨。但是那个说到这个台风上面呢、那就来了。因为台风红霞呢即将生成，或将登陆广东，中心呢可能穿过咱们河源。受其影响的26号开始，河源呢将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好在呢这一天是周日，甚至还有7到9级，局地10到11级的阵风，大家一定要注意哦。7月26号，下不下再说啊，反正现在有。但是呢7月26号的龙舟邀请赛呢啊挪到了7月25号，大家记得啊，上午8点半，7月25号上午八点半，7月25号是周几？周六啊，周六。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啊，7月25号上午8点半开始，别错过了观赛时间，记得找个好位置。其实呢从24号就开始了啊，也就是明天。哦，好快哟。24号、25号周五周六啊，这个除了有咱们这个龙舟邀请赛是在7月25号的早上8点半开始，完了之后其他时间呢，哇，活动老多了。比如说光影秀、星河入画，还有飞人秀、凌空竹宴，还有铁花秀、赤焰龙吟。龙舟赛哈、啊，早上8点半正式开始，有这个水上表演、开幕活动、点睛仪式、赛事开幕、龙舟比赛、水上表演，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呢，2026年的龙舟邀请赛呢提前一天举行，原定7月26号，现在呢7月25号提前开赛。15年之后，我们再次感受到咱们河源的龙舟的热情。
1: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白褶裙上
0: 啊，这会在上一时段说是红星路跟建设大道交汇处哈，有追尾。

0: 毡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4: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3: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5: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6: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是名副其实的炎热冠军，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们一起来了解大暑节气。

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中伏是全年最热的节气，而常年此时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呢是高温频发，湿度呢也较大，民间呢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古人呢将大暑节气呢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

0: 空。大暑呢也有天气湿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导致常年大暑期间，像南北方的桑拿天气呢也会在七八月份明显的增多。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上蒸下暑的地图来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是桑拿天，日数呢是在大暑期间是最多的。
1: 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长着。
0: 而大暑节气呢不仅桑拿天气多，平均的高温日数和极端的高温的出现次数呢也是最多，是名副其实的炎热三料冠军。
1: 我天天都偏长脚筋，
0: 特别是咱们南方地区哈，大暑前后呢常常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盛行于下沉气流，有利于地面的增温，且不容易形成云，使得太阳辐射呢更容易直接到达地面，导致高温频发。但是呢大暑时节热到极致，正所谓物极必反，大暑之后呢夏日的炎热也即将过去，秋天的凉爽呢终会到来，但是咱们这个广东地区啊没那么快。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节当中，不妨放慢脚步，听蝉鸣蛙叫，看雨打荷叶，与盛夏慢慢告别。大暑节气7月24号到28号，欢迎您相约龙川，来感受龙舟竞渡。记得啊，我们7月26号的原定于7月26号即将到来的龙舟邀请赛，提前一天，7月25号本周六，就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沿江路东江河道举行。7月25号周六早上8:30，不见不散。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4: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

0: 口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乾坤大蜀四针房，冷热风炎鸟兽藏。
4: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6: 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可能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就是为什么最近天气这么热又不下雨，是因为台风就要来了。台风来之前呢，就是空调的外挂，那个风吹要多热就有多热，那个温度要多高就有多高。 25号前后呢， 台风可能给咱们广东带来的风雨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了，在台风来之前啊，基本上就是高温，很高很高的温，基本上呢是特别是这两天 24号 还有明天啊， 24、25啊 这两天周五周六 最高气温35到38度， 我的天，最高局地哈 39度加。 根据市气象局的预计呢， 23号到25号呢， 咱们是维持着晴热的天气， 午后呢多分散型的雷阵雨， 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 而26号开始呢， 受到台风影响， 河源呢将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7到9级， 局地10到11级的阵风。 台风影响期间呢， 请大家一定要关好家中门窗， 非必要不出门。 欢迎您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一路畅通第三时段。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暑期安全专题宣传。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说防溺水。眼下正值盛夏，万绿湖水清澈，新丰江夜风微凉，东江河两岸绿树成荫，不少大人小孩都喜欢往河边水库跑，想下水消暑。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像蓝天救援队、水上派出所的救援警情就成倍的上涨。往年一桩桩发生在咱们河源的溺水悲剧，每一件都让人揪心。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河源人常去却暗藏致命危险的野泳点位，像市区的新丰江大坝下、庄田火车

0: 桥、梁茂山河段、朱河桥两岸、江东新区的古珠东江、和志苑西门江边、东园万绿湖库区、老田水库、和平的丽江河、龙川的146水文站河段、紫金的各乡镇山塘、鱼塘，上面说的这些地方都竖着禁止野泳的警示牌，却总有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觉得新丰江看着水面平缓，下去玩一会儿没事儿。可是救援队队员反复提醒大家，新丰江水下暗流交错，水温分层，岸边水下藏着深坑、淤泥、水草。前一秒钟你可能站在浅滩，后一秒一步踏空就是几米的深水区。万绿湖库区水域广阔，水下树枝乱石密布，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处借力。农村的山塘、挖沙遗留的水潭、淤泥能够直接把人困住，就算会游泳也很难挣脱。往年的暑假，咱们身边会有一些初中生结伴偷跑到新丰江野泳，不幸溺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停在了本该欢乐的暑期，留下破碎的家庭，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河源教育局要求全体学生牢记的防溺水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私自和同学结伴去野外玩水。第三，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陪同的情况下下水。第四，不准到新丰江、东江水库、山塘这些无救生员、无安全措施的野外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到陌生水情不明的水域戏水、摸鱼、捞虾。第六，不会游泳绝对不能贸然下水救人。同时，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监护四知道。第一，知道孩子去哪儿；第二，知道和谁结伴；第三，知道做什么；第四，知道几点回家。下午4点到6点是野泳的高发时段，千万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出门往河边跑，不要抱有孩子会游泳就安全的侥幸心理。我们纵观溺水出事的往往都是自以为水性好的青少年。如果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手拉手贸然跳下去救人，极容易发生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分为三步：第一，立刻大声呼救，找附近的成年人帮忙；第二，马上拨打110、120或者联系蓝天救援队；第三，就近寻找岸边的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泡沫板，抛给落水者，趴在岸边拉拽，保证自身安全，再施救。万一自己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尽量仰面漂浮，让口鼻露出水面，节省体力，等待救援。腿部抽筋，要立刻伸直脚尖，拉伸小腿，慢慢游向岸边。现在，河源全市各重点水域都投放了爱心救生圈、救生杆，这些是救命物资，任何人不能私自拿走损坏。社区志愿者、民警每天都会在新丰江、东江沿线巡逻劝导，发现野泳会及时劝离。东园万绿湖库区还上线了24小时智慧监控，远程喊话劝阻危险的涉水行为，全方位的守护群众安全。夏日清凉诚可贵，生命安全价更高。万绿湖新丰江是我们河源最美的风景，但绝不是天然泳池。想要游泳消暑，一定要去市区正规的持证的游泳场馆，这里有专业的救生员值守，安全才有保障。希望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互相转告，管好自家孩子，劝阻身边的野泳行为，别让一时贪凉酿成一生悔恨。珍爱生命， 远离野泳，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1: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2: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
0: 若某天风花雪，
1: 明天24号星期五晴到多云，24到37度。25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26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0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2: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乾坤大数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5: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乾坤大数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2: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

0: 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鼠四针房，笼热风檐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5: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毡房，笼热风檐，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和悦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的家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2: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乾坤大鼠四针房，冷热风炎鸟兽藏。
1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3: 擦滚。
1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好听的粤语歌曲。粤语歌曲呢，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听者的心，因为他们不仅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与矛盾，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歌词也强调了内心的呼喊与痛苦，让人感受到了歌曲的情感深度。而在整首歌曲的结尾呢，则是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迷茫。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真挚。97.8这时段为您推荐关淑怡，这是我心里对白。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摘星》。这首歌呢是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歌词中呢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向往和对自己的信心。而在这首歌中，陈百强描绘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经历。他来到了一间名为后悔的旅店，但店中只有一片漆黑，找不到光辉和明天。然而店主呢告诉他，这是一间你只要进去就不想再搬迁。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也让人感受到温暖和鼓舞。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百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自己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前所未见》。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陈慧琳呢，用柔美的声线和温暖的旋律，唤起了人们对于家的向往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

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1月1号，不想你还想你，表达了复杂的情感纠葛，既在理智上努力克制不去想念某一个人，但情感上却难以割舍，仍然忍不住的去想。通过陈慧娴深情的演绎，歌曲呢成功的触动了听者的心弦，让大家在感情世界里找到了共鸣。这是一首情感丰富引人深思的歌曲，同时也展现了陈慧娴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不想你》。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蔡国权《原因》。原因是一首由蔡国权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和对于命运的看法，强调了知足常乐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九七八为您推荐蔡国权《原因》。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乾坤大鼠四针房，冷热风炎鸟兽藏，
7: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进入以国语为主导的开端，是华语乐坛辉煌的开始。在本期一路有老歌，我们带您梦回那个年代，听一听是否有属于您的时代回忆。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这首歌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这首歌也是由周润发、赵雅芝所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而歌手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也唱出了上海滩那个时代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情怀，而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关注97.8，为您带来的一路有老歌。上世纪80年代初是华语乐坛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表达了对于过去不可逆转的无奈，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豁达的情感。虽然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最为经典的就是徐小凤的原唱。这首歌就算现在来听，依旧呢都不算过时。岁月变迁，身边的事物以及人物都在变，不变的也就是这些歌曲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含义，它的旋律让人无法忘怀，就算在路边听过一遍，自己也能哼出那么一两句。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演唱《风的季节》。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步》。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
3: 九七八，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1: 九七八为您推荐甄楚倩1988年《深夜港湾》。在1988年，甄楚倩呢凭借着首张专辑《无伴的舞》，成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双白金唱片歌手。这首《深夜港湾》是这张专辑的第六首歌，后来关淑怡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深夜港湾》是深夜下一个寂寞女子的凄怨独白。当年才只有17岁的甄楚倩，嗓音低缓而清澈，以超越年龄的成熟沧桑，出色地赋予了这首改编歌曲一次新的生命力。一路畅通为您推荐1988年甄楚倩《深夜港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这首歌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同情感，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长经历，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它会让你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回忆过去的美好，同时呢，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吕珊的婉转动人的歌声将这首歌的歌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演绎，让人感受到歌词中所传达的情感意义。这首歌曲引人入胜，让人不禁陶醉在其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回忆的价值。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0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3: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

0: 谈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
1: 青春季，
0: 还未遇见，
1: 还未遇见，
0: 便已想念，
1: 已想念，想念。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

0: 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鱼灯连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
2: 青春季，
1: 还未遇见，
2: 还未遇见，
1: 便已想念，
2: 已想念，想念。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母记。从前有个地方叫李家庄，李家庄有一个叫李忠的人，他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王氏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他从小就好吃懒做，嫌庄稼地里的活太辛苦，就嚷嚷着要出去做生意。于是王氏就让他跟着常年在外面跑买卖的舅舅一起出门做生意。刚开始，李忠还能安心地跟着舅舅一起做生意，赚了些钱。过了一年，他觉得舅舅做生意太辛苦，就想自己单干。可他既没经验，又不肯吃苦，所以单干之后就连连亏损，渐渐失去了信心，落魄地住在一家小旅店里。他虽然游手好闲，却长得一表人才，也能说会道，很快被旅店老板的女儿汪英看上了。他也看出汪英对自己有好感，在他面前更加努力表现，两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汪老板阅人无数，知道李忠不是一个牢靠的人，但因为女儿心意已决，想阻止也来不及了。半年后，汪老板病重，临终前把女儿叫到床前，嘱咐她说：
3: 我死后你就跟李忠成婚吧，但要记住，一定不能把家里的大权交给他。
2: 汪英牢牢记住父亲的遗

0: 遗嘱，办完了父亲的丧事，过了一阵子就和李忠成了婚。婚后也事事在家做主，李忠只能处处听他的，没有做主的权利。李忠离开舅舅自己单干，舅舅多少还是不放心，于是到处打探李忠的消息。后来听说他与汪家旅店的汪小姐成了婚，就欣慰地告诉了姐姐王氏。王氏听说儿子在外面娶了媳妇成了家，非常高兴，决定去找儿子。临走时想起丈夫临终前告诉自己家里埋着金条，就把金条挖出来，把房子也卖了。因为带着这么多钱出门不安全，王氏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把钱都放进破包袱里，一路乞讨着来到了儿子住的镇上。在镇上，王氏遇到一位叫陆龙的年轻人，他很热心地带他来到汪家旅店。汪英在门口招待客人，一看有个乞丐走进店里，很嫌弃地说：
1: 去去去，要饭的走远点，现在没有吃的给你。
0: 王氏正要解释，李忠从里面出来，一看见母亲穿得又脏又破，就急忙抢着说：
1: 大婶儿，你怎么流落到这里了？
0: 王氏听到儿子喊自己大婶儿，犹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李忠又对汪英说：
1: 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邻居，要不今天留他住一晚吧。
0: 汪英坚决不同意：
1: 那不行，你看他脏兮兮的样子，他一住进来，还有谁敢住咱家的店？
0: 说完，汪英就把他推出了门外。王氏看到儿子和儿媳竟然如此对待自己，又急又气，一下子晕倒在旅店门口。陆龙一看这位大娘甚是可怜，就把她背回了家里。他和媳妇两人把王氏放到炕上，不一会儿，王氏慢慢清醒过来。把儿子不认自己这个娘，被儿媳妇赶出来的事儿都告诉了陆龙夫妇，说完放声大哭起来。陆龙夫妇见王氏这么可怜，忙劝他不要伤心过度，保重身体要紧。陆龙还认王氏做干妈，让她安心地住在他家里。陆龙夫妇心地善良，又懂得孝敬老人，对王氏非常照顾，王氏住在这里满心感激。半年过去了，李忠听老家来人说王氏从老家带出来很多金条，本来是想来投奔自己的，心里又悔又恼。后来李忠夫妇打听到母亲住在陆龙家里，就亲自到陆龙家赔不是，想把王氏接走。王氏却生了气，说什么也不肯跟他们走。李忠没有办法，只好请舅舅来帮忙，还诬陷陆龙是为了母亲的钱才扣住他不放。舅舅陪着李忠夫妇来到陆龙家，李忠一见陆龙就无理地向他索要金条，陆龙一脸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于是李忠夫妇大吵大闹，最后陆龙实在忍无可忍，当着舅舅的面把李忠不认自己的母亲还把王氏赶出门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这时王氏也从里屋出来，告诉李忠的舅舅陆龙说的都是实情，他不会再认这个不孝的儿子。舅舅听了也很生气，把认钱不认人的李忠夫妇臭骂了一顿，又向陆龙夫妇道谢，
1: 然后问姐姐王氏接下来如何打算。王氏拿出金条和卖房子的钱，对大家说，他要把这些钱都留给恩人陆龙夫妇，因为他们在完全不知道这笔钱又非亲非故的情况下，还热心地照顾了他这么久。他愿意继续和陆龙夫妇住在一起，用这些钱回报他们的善良。舅舅也支持姐姐的决定，李忠夫妇此时悔之晚矣。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十只金鸡。在茫茫的海底，有一座闪闪发光的水晶宫，水晶宫里住着老龙王和他的十个女儿。这十个女儿个个明眸善睐，貌若天仙。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会离开水晶宫到海面上游玩。每次浮出海面时，他们就会变成十只金鸡。大海的东边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在丛山峻岭间长满了茂密的树林。树林边上住着几户人家，有一位彝族小伙子阿南就住在这里。他从小父母都去世了，无依无靠，但他非常勤快。这一天，他手脚麻利地砍了满满一杯柴，干活出了一身汗，感觉口渴难耐，就来到水边喝水。喝痛快了，坐在岸边的一棵大松树下休息一会儿。阿南从小就喜欢吹笛子，每当笛子响起，仿佛可以暂时忘却这艰辛的生活和孤独无依的心情。于是，他抽出腰间的竹笛，开始吹起小曲来。笛子吹出的是阿南的心声，凄美低婉地诉说着他乐少苦多的人生遭遇。婉转悠扬的笛声穿过了树林，飘向远方。此时，龙王的十个女儿正好出来游玩，被这动听的笛声打动了，循着笛声向大松树走来。当十个姑娘走到他身边时，他正吹到动情处，一时泪流满面，并未察觉旁边有人。姑娘们看到吹笛子的是一位英俊健朗的青年，却衣衫褴褛，满脸悲伤。直到阿南吹完一曲，伸手擦脸上的眼泪时，才看到身边站着十位美丽的女子。姑娘们一见，很是害羞，就赶紧往回跑。只有二姐刚想一起离开，却感觉阿南有些面熟，就停下来愣了一下。原来之前有一次，十姐妹在树林里玩耍，正嬉闹得高兴时，突然跑出一头花斑猛虎，多亏阿南及时出现，大吼一声把老虎吓跑了。想不到今天他又在这里偶遇昔日的恩人。于是他走上前轻声询问，你是不是有一次帮我们吓跑了一只老虎？阿南顿了一下，想想说，是的，正是我。你叫什么名字？二姐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他赶紧回答：“我叫阿南。”二姐没再说什么。

掏出一颗晶莹明亮的宝珠，放进阿南的衣服口袋里，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追赶九个姐妹们去了。阿南拿出宝珠，想要还给这位美丽的姑娘。当他追到海边时，十位姑娘变成十只金鸡，飘进大海里了。阿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中暗想，莫非我真的遇到传说中的仙女了吗？他低头捧着闪亮的宝珠，看了又看，小心地放进口袋，背起砍的柴回家了。刚到家，就有一群人等着听他吹笛子。他本来想先把宝珠藏好，可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就被小伙伴们发现了。大家都好奇地聚集过来，你争我抢的要看宝珠，还一个劲儿地问着宝珠的来历。阿南是一个老实人，就告诉他们是一位姑娘送给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地的土司勺木儿知道了宝珠的事儿，马上就起了贪心，还听说是一位姑娘送的，更是要问个清楚。于是他派几名家丁去把阿南抓过来，不一会儿，阿南就被绑到土司的面前。勺木儿指着阿南说，穷小子，我家最近丢失了一颗宝珠，听说是你偷走了，快点交出来，免得受苦。阿南知道这是勺木儿在故意讹诈，宁死也不愿意交出宝珠。勺木儿恼羞成怒，让家丁把阿南好一顿拷打，阿南就是不说。阿南心想，这是金鸡仙女送给我的宝珠，我拼死也要护住她，绝不能落到土司手里。狠心的勺木儿让家丁痛打了阿南三天，也没有问出宝珠的下落。第四天，勺木儿又来审问阿南，你说你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有钱得到这样的宝珠？你还抵赖说不是偷我家的，那你从哪里偷来的？老实忠厚的阿南还是上了当，急忙辩白自己不是小偷。我虽然家里穷，却从来没偷过别人东西。实话告诉你，这颗宝珠是金鸡仙女送我的。哦，你是怎么见到金鸡仙女的？勺木儿赶紧追问，阿南却警觉地不再说了。在这一带，早就流传着十只金鸡浮出水面变成美丽姑娘的故事，还听说谁要是娶了一位漂亮的金鸡姑娘，一生有花不完的财宝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贪心的勺木儿可不想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土办法，他精心挑选了十只精神饱满的公鸡来到海岸边，还放了一簸箕的基石，想把十只金鸡引上岸。只等到波浪把十只公鸡都卷进海里去，也没等到金鸡浮上来。勺木儿只得回来继续拷问阿南，可阿南什么都不肯说。他又把几个阿南身边的小伙伴抓来，软硬兼施地盘问，也没有问出个究竟。无奈之下，勺木儿把自己假扮成阿南的样子，坐到海边的一棵大树下，笨拙地吹起阿南的笛子。过了一会儿，海上果然飘起十只金鸡，一上岸就变成十位亭亭玉立的女子，这可把勺木儿乐坏了。他急忙走上前去，十姐妹一看这人不是阿南，二姐忙问，你是谁？勺木儿嬉皮笑脸地说，我是这里的土司勺木儿，专门来找你的。二姐问，阿南呢？阿南被我关起来了，他这样的贱娃子根本不配来见姑娘。勺木儿还想说些什么，十姐妹急忙转身跳进海里，勺木儿再想追，他们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海面上了。十姐妹回到龙宫后，都为阿南抱不平，他们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决定要救出阿南。
十姐妹禀告龙王说，二姐的宝珠不小心丢。

0: 了，被一个砍柴人拾去后，却被土司勺木耳抢走了，还把砍柴人关了起来。龙王一听就生了气，马上派兵去攻打土司衙门。成千上万的士兵把勺木耳家围得水泄不通，很快打败了土司的家丁，并把阿南带回了水晶宫。十姐妹一听说阿南来到了水晶宫，都满心欢喜地去看，却见他被五花大绑，正在接受老龙王的询问。
1: 你为什么要拿走我二女儿的宝珠？
2: 不，我没有。
1: 你是不是贪财好色？
2: 不是的，我虽然是一个穷人，但我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0: 老龙王还想追问，十姐妹赶紧走上前跟父亲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把他们上岸闻笛声相识这位年轻人，以及后来二姐因为认出是恩人主动把宝珠相送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
2: 老龙王一听转怒为喜，高兴地让人把阿南身上的绑绳松开，还送了阿南一把金斧头，告诉他说，
1: 这是一把上好的斧头，你用它来砍柴，只要轻轻碰到树皮，大树就能被砍倒。
2: 阿南非常感激，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水晶宫，临走时深情地看了二姐一眼。
0: 从此以后，十姐妹有空就化成金鸡，飘上海面来听阿南吹笛子，偶尔二姐一个人来跟阿南聊聊天。
2: 冬去春来，转眼一年过去，不知什么原因，老龙王忽然生了病，吃了药也不管用。有一位神医说，必须要找到天心草才能治好龙王的病，但水晶宫里的人们常年生活在海底，不知道去哪里才能找到天心草。于是龙王在病榻上下了命令，只要谁能找到天心草，就可以迎娶任何一个女儿。
0: 十姐妹马上想起了阿南，就变成十只金鸡飘上海面来找阿南，并把老龙王的话告诉了他，让他尽力找到天心草救老龙王的命。阿南平时常常走进密山深处砍柴，对于山中的奇花异草比较熟悉，但天心草确实不是寻常可见的植物。阿南翻山越岭，锲而不舍地苦找了几日，终于找到了天心草，并把它交给了二姐。老龙王吃下天心草后，果然药到病除，没几天病就好了。老龙王得知是阿南采回来的天心草，非常高兴，把阿南叫来对他说，
1: 我以前说过，谁能为我找到天心草，就可以迎娶我的一个女儿，现在我要履行承诺，你想娶我的哪个女儿啊？
0: 阿南微笑着看向二姐，其他姐妹都偷偷笑着不出声，只有二姐羞涩地低下了头。很快，阿南就和二姐成了亲，结为百年好合的夫妻。
3: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4: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4: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光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八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